0: 由於歐洲仲有好多建築物係非常之靚嘅，我諗起美國就知啦，有歷史價值。
1: 冇錯，
0: 你係話好舊啦。
1: 冇錯，
0: 咁佢哋咧就好難鑽窿啊，亦都好驚好危險。
1: 唔係，同埋佢哋有一樣嘢咧，就係唔想破壞佢
0: 個美感啊。
1: 係啦，冇錯
0: 啊。係啦，咁啊要裝空調咧就要申請嘅，咁同埋要安裝費用係非常之昂貴。咁因為上述嘅阻力咧，你知唔知目前法國有幾多個家庭有空調咧？
1: 唔知喎、啊，
0: 25%。
1: 哦，咁啊真系
0: 真系低啦，
1: 系啊，所以佢哋嘅呼籲好得意噶，要佢哋唔好留喺屋裏面啊。
0: 啊，
1: 佢哋嘅呼籲同我哋調翻轉嘅。如果我哋夏天話好熱咧，你留喺室內，佢哋嘅呼籲咧就要留喺室外。
0: 哦，
1: 因為佢哋嘅屋嘅設計係放冬天噶嘛，
0: 系、
1: 所以係好焗嘅
0: 嚇。嗯，咁咧就即使係咧相對氣温相當温暖嘅西班牙、意大利啦嚇。咁屋企嘅空調咧，亦都大約只係50% 嘅啫。咁但係其實美國同日本嘅家庭咧，普遍已經係有90%。唔知澳洲有幾多啊？得閒要查下啦嚇。
1: 嚇！
0: 咁持續極端熱浪咧，令到歐洲大陸嘅醫療系統同埋經濟咧，帶嚟非常沉重嘅負擔。但數千間學校係停課，企業停業，可能工廠冇冷氣啩。學校冇冷氣，驚熱親小朋友。
1: 係。
0: 我初初嚟嘅時候，個仔學校都係冇冷氣。
1: 係啊，係啊。
0: 好辛苦啊！見到佢都唔知點上課嚇。
1: 係得風扇嘅啫。
0: 係啊，工廠咧就減產啦，鐵路線路亦都停運啦。
1: 嗯。
0: 以西班牙為例，當地過去啱過去嘅六月，平均氣温較正常高出攝氏3.2度。上個月錄得1,029宗同高温有關嘅死亡個案嘅，熱死人啦。
1: 係啊。
0: 咁、由於當地嘅持續5日嘅熱浪期間咧，多地氣温咧係突破攝氏40度。我記得曾經喺 Brisbane 過過40度。
1: 試過，試過。
0: 應該係2004年嘅。
1: 幾多年就唔記得啦，但係真係試過有一兩次嘅嚇。
0: 係啊，嗰、那個泳池啲水咧係好滾嘅。
1: 係。
0: 高温令到全國大約73% 嘅人口咧係暴露於健康風險之中。咁氣象專家指出咧，近年歐洲熱浪出現得更加早、更加頻密。持續時間亦都越嚟越長，全球反映咗全球暖化正令到極端天氣日益嚴重。咁但係咧，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啊！
1: 係咩現象
0: 咧？買唔到風扇，就買中國生產嘅移動式空調。
1: 係，
0: 因為佢哋好容易安裝，其實係你自己屋企可以自己安裝。
1: 係，
0: 佢嘅製冷性能仲媲美傳統嘅分體機，佢全程係唔需要打窿嘅，亦都唔需要有專人上門安裝。而且可以隨時拆、隨時攞走，咁啊幫住會慳去好多繁瑣嘅審批程序。
1: 佢哋嘅設計好特別嘅，我真係知道咧，係一個 U 字型嘅、
0: 嗯。
1: U 字型，你打開窗門咧，就即、是、係中間薄嗰個咧，就係攝喺窗嗰度排氣嗰個就喺後出面咯，即係好似分體式，但係佢又楞住嘅。
0: 係啦，嚇！我哋都有呢一種，不過咧就係、是、個圓形好大個。
1: 係啊，同埋前面嗰嚿好大好嘈㗎。係
0: 啦，冇錯啦。
1: 嚇！但係我相信佢而家係已經改進咗㗎啦。
0: 佢應該係咁咧，就因為咧佢好似話擺個窗口度喺法國啊嗰邊啊，你不能重過2kg。咁佢中國能夠做到0.6kg嚇。
1: 嗯。
0: 咁現時呢種空調咧，其實喺中國冇乜人要嘅喎。咁喺歐洲官方價咧，大約而家係賣到1,000歐羅，有啲人炒到幾千歐羅嘅，因為係冇得買啦。
1: 係。
0: 但係已經唔能夠容易買到。咁由於西方國家咧一向指中國產能過剩啊 ，over capacity， 供過於求。咁結果中國嘅《環球時報》咧就發表英文社評啦，佢咁講，佢話中國空調咧喺歐洲就大買，呢、這個其實係冇政治嘅威脅，亦都冇所謂嘅產業主導，更唔存在任何嘅衝擊。呢度嘅邏輯好簡單啫，需求催生訂單，短缺推動進口，喺極具競爭性嘅價格之下，幫助咗消費嘅，同埋俾中國咧又即係點樣講啊，攞翻個威啦嚇。
1: 係係。
0: 咁第二段新聞咧係有關係美國嘅新聞嚟嘅，係有關銀髮離婚嘅現象 ，Gray Divorces 啦。
1: 係。
0: 咁紐約時報報導咧，50歲或以上嘅美國人離婚率比以前高咗好多喎。
1: 嗯、
0: 近年有 40% 嘅離婚咧，都係 X 世代同嬰兒潮世代，包括埋我哋啦嚇。
1: 係。
0: 咁呢種咧，包括咧就係1946年至1980年代出生嘅夫婦。
1: 係。
0: 咁其中係有唔少係華人家庭嘅。
1: 嗯。
0: 咁華人律師總結就係話，外界通常以為高齡夫婦離婚，梗係因為有外遇問題啦。但其實咧喺實際情況之下係非常複雜嘅。有律師表示， 常見原因是包括細路哥長大了離開家庭，夫妻不再需要為了保持完整家庭勉強維持婚姻，亦都有人退休之後長年壓抑的不滿集中爆發，開始追求剩下日子應該為自己而活了。長期照顧生病或者失事的配偶呢，身心疲累亦都是經常引致婚姻破裂的關鍵。還有部分人發族因為長期遭受情感和經濟控制，在離婚之後呢可以得到財產自主權，反而改善生活質素的。例如不再需要跟配偶報告我今天買了什麼啊，我又去哪裡啊，那些日常消費的安排，覺得其實這樣日子好像還過了好得過。亦都有即使過了七八十歲仍然因為遇到新感情對象而結束婚姻的。咁有啲銀髮族離婚之後咧，係會選擇再婚嘅，咁而且個比率都幾高㗎。咁銀髮族退休後擁有嘅時間同埋積蓄咧，令佢哋可以做多好多嘢。咁細佬哥大曬啦，佢哋生活重心會轉向自己同埋情感需求。部分人重新進入親密關係，甚至展開新戀情。好多人年輕嘅時候因為責任或者環境嘅影響，匆忙結婚，冇真正咧係去經歷情感嘅探索。咁而家有時間有錢啦。退休之後反而更易重新尋找情感連結，當然亦有人是選擇回歸獨居，追求安靜和自由。銀髮族再婚並沒有單一模式，但高資產的銀髮族再婚的時候普遍會講婚前協議了。常見的條款就是包括財產完全獨立，離婚之後是不會再分配的了。律師表示銀髮族離婚後再婚是比率是非常高的，一些女性是追求經濟保障，男性則要有個人之處才可以會有新關係。
1: 哦，
0: 有什麼個人之處？可能是高資產。在高資產銀髮女性和年輕伴侶的婚姻之中，婚前協議是非常普遍的。最重要的條款通常如果離婚就一分錢都不會分給你的。部分高資產的男性更加在意的就不是這件事，就是忠誠和關係穩定，可能會加入行為約束條款，例如不可以在外面有男朋友啊咁樣。這個就是這個現象。我覺得並不只是美國，在日本啊，甚至很多地方都開始是銀髮離婚是越來越多的了。
1: 是的，人家說呢，就是你到人到中年有中年危機，銀髮族都有銀髮族的危機。
0: 是的，沒錯了。還有現在的人呢都比較會著重自己的需要啊和感受，跟我們上一輩老人家的想法就不一樣，
1: 懂得平衡咯。
0: 最後一段新聞就是有關香港人北上看醫生的情況。香港人除了現在北上旅遊、消遣、飲飲食食，搞到香港的街市都沒有生意之外，他們還喜歡上去看醫生的。
1: 比較便宜可能是
0: 吧？我想是的。根據《星島頭條》的報導，距離深圳福田口岸拿了這個個案來看，大約十分鐘車程的一間私立醫院腫瘤科，裡面香港的病患是佔大約 75% 到 80% 的比例，即是其實香港人為主顧客。院方的專家表示，內地和香港的癌症診療訊息已經基本同步，但藥價是差距非常明顯。比如內部的肺癌標靶藥價格大約是香港的兩成，
1: 便宜很多。
0: 而且很奇怪的就是亞洲呢近年嗰個肺癌咧，好似非常之多嘅嚇，呢一種癌
1: 症。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 啊，我認同啊。
0: 就算
1: 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個肺有事，
0: 而且仲係唔食煙。
1: 係啊。其實咧，我嗰次啦，嗱，我就弱弱略略睇到嗰段嘢，係好多係好多時係個食物同埋你身體個。pleasure 影響的，但是詳細情形我不太記得那段話怎麼說，但是不是說真的你因為吃煙而引起的，而是你周邊的空氣啊、食物啊，還有你自己體內，
0: 有些人說煮飯，女性煮飯都有煙，
1: 那我不敢下判斷，那可能有的，
0: 有人說，有研究，
1: 是因為油的問題。
0: 所以一樣嘢就話，就算一啲免疫治療嘅價格非常昂貴啦，免疫治療亦僅為香港嘅六成，而且內地咧創新藥獲批嘅速度係非常之快，更加為香港人提供更多嘅選擇㗎。咁點解國內啲藥會平啲咧？咁 咁根據同內地醫藥行業有認識的人咁講啦，咁佢話因為國內嘅醫藥行業咧近年咧係有呢個改革噶，咁由官方咧係集中採購政策係推出咗之後咧，專利過期嘅藥物啊，所謂專利嘅藥物咧，其實就係一般專利發明嘅只可以係大約由申請日起咧係20年之後，你嗰種嘅藥方就會俾其他人可以去製造啦。
1: Open 嘅啦，
0: 冇錯啦。咁呢啲仿製
1: 藥，就算係呢度都係
0: 嘅。係係，呢個國際性嘅應該
1: 係。係啊。
0: 咁咧就仿製藥嘅價格咧，就以前係好高嘅，咁而家政府控制之後咧，就明顯改善。咁同埋咧，內地創新藥上市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去年批准嘅上市藥咧，大約係76個。遠超2024年嘅48個嚇，
1: 嗯，
0: 咁另外因為都係講粵語嘅環境啦，同候診效率高，亦都可能係一個賣點。咁報道引述一名曾在香港醫院執業嘅外科醫生話：，大灣區醫療融合加快，吸引香港市民北上深圳以至大灣區就醫。除咗藥價平之外，仲包括粵語環境、地理交通方便、預診效率非常之高嘅。仲有喎，香港長者醫療券而家喺大灣區試點計劃嘅實施，亦都方便咗港人喺大灣區裏邊咧喺內地城市嗰度就醫㗎。咁不過咧，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佑指出，跨境就醫其實就唔係新鮮事，背後主因同藥價差異有關之外，佢解釋藥廠喺唔同嘅地區嘅定價會因為當地嘅 GDP 作出調整，導致同一種藥價喺香港同內地嘅價格出現明顯差距。加上內地推行藥物政策，大幅降低癌症藥物的價格，吸引不少病人北上求醫，甚至咧仲有病人組織係提供陪診服務，協助病人到內地的大醫院就診。不過佢提醒病人，內地對藥物係有安全監管，但係咧仍需謹慎選擇具有規模同信譽嘅醫院嘅。
1: 係冇錯嚇，新聞嚟到呢度，即係頭先你講就係醫療嘅問題，送俾你一首係容祖兒唱嘅《東京人壽》，或者真係需要買 insurance。
0: 係啊。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40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冇错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咁你头先咧就系国际新闻，系咪啊？咁而家咧我就讲讲澳洲新闻先。啊，你知唔知道昆州咧扩大咗咩叫同罪同罚呢个 term？ 你知唔知？同罪同罚咧，原来咧系适用于涵盖青少年保释制度啦。而家佢加码啦。原来昆州政府喺7月5日宣布，将同罪同罚，犯成人罪就受成人刑 ，adult crime 就 adult time 嗱，法律嗰个法律就扩展到青少年保释嘅制度。即本身佢已经有个叫做同罪同罚噶啦，已经行紧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另外一个阶段咧，就概括埋佢个保释制度。吓，违反咗保释规定，吓，即系要入狱服刑，亦都系同罪同罚嘅下一个阶段。根据新措施咧，如果惯犯啊喺保释期间咧，亦都仲係犯下嚴重嘅罪行咧，將會再被控訴一個新嘅罪名，係啦。而且咧，呢個要接受強制性嘅刑期嘅，嚇。咁政府表示咧，呢項改革咧，旨在係修訂咗現行保釋嘅法例，嚇嚇。咁政府亦稱呢一項修訂咧，係建立喺同罪同罰首三階段改革的基本基礎上，涵蓋了就是45個罪名的，即係涵蓋了40。你如果一個青少年有在呢45個罪名裡面犯了罪，咁佢就要執行的了。
2: 哦，嚇嚇，而家個彈性就比較少咗啦，因為以前個法官啊或者裁判官嘅嗰、那個權咧，去判刑咧，係佢其實彈性大好多，佢會因應好多因素啊、求情啊各樣嘢。咁而家其實將法官嗰個權力咧就收窄咗。其實一直以來即係好多法律界都係開始政府做緊呢一樣嘢。
1: 係啦，冇錯啦。嗱，其實呢個新嘅規範咧，就係針對違反保釋規定嘅青少年犯罪增設嘅新罪名啦。咁另外咧，就係該新罪名適用於保釋期間觸犯咗係犯成人罪受成人刑嘅法例，嚇咁重複犯案者咧，一旦即係犯咗上述所講嘅咧，就會加強刑罰噶啦。
2: 係呢個情況其實好似喺中國都有咧，就係好多人話12、13歲咧犯咗謀殺啦嗰樣嘢，咁你拉佢嘅話，我未成年你想點咁樣樣？咁所以而家都開始留意翻，即係young people 啦，年輕人如果真係犯咗大罪嘅時候要點做啊？
1: 冇錯啦，

0: 嗱，咁另外一則啦，就講開食嘢啦嚇。咁原來咧喺7月1日起咧，澳洲所有餐廳、外賣店、壽司店等等嘅飲食場所，必須要喺菜單上標明海鮮材海鮮食材嘅產地。
1: 哦，我唔覺得嗰只食壽司咧有個 I 同有個
0: 啊，你都有留意到啊？
1: 有個 I 字同有個 A， 我做乜嘢嚟㗎？咁睇下原來
0: 冇錯啦。嗱，咁我就想講啦，嗱，一啲廚師咧就認為政府咧係過度干預，就覺得好困惑嘅。嗱，經過咗12個月嘅過渡期咧，飲食業嘅原產地標籤。簡寫就是 COOL 嚇，咁規定喺7月1日咧就強制噶啦，嚇、
1: 哦
0: 啊，無論你去到酒吧叫一份炸魚條，炸魚薯條，或者去壽司店食壽司，菜單上都會標明 A 字、I 字、M 字嚇、啊、，A 字係代表澳洲生產、啊、，I 字係代表入口、啊、，M 字係代表混合型 mixed。
1: 哦
0: 嚇 mix 啊，咁呢一個規定咧適用於紙質嘅菜單、黑板嘅菜單、或者係電子版嘅菜單。
1: 咁如果啲小鋪頭經營咧，嗰都幾大即係壓力嘅喎嚇。
0: 會㗎，咁但係問題你要執行嗰陣時候，可能係頭一次比較難啲嘅啫。嚇嗱，咁餐館啊、咖啡館啊、酒吧啊、俱樂部啊、外賣店同埋快餐店，包括送餐上門服務。咁我相信咧，即係如果你喺你個打印機嗰度咧，你標明咗咧，
1: 即係 M 字就最安全啦。
0: 唔得嘅，你即係實話實説啊嘛。
1: 係啊，
0: 你唔可以係打個 M 字嘅。嗱
1: 嗱，如果你詳
0: 細情形，詳細情形
1: 嗱，
0: 就係會講埋啦嚇。嗱，餐車啦，或者係市場攤位啦、酒店啦、汽車旅館啦，包括埋客房服務都需要遵守嘅喎。嗱。咁但係食堂、學校、監獄、醫院或者係一啲慈善團體就可以豁免。另外咧，如果你係顧客下單24小時之後先供應嘅食物咧，就有例外嘅，嚇又都可以豁免。嗱，咁如果一間餐廳使用嘅海鮮全部係澳洲生產，全部為入口，可以喺菜單上統一嘅標明，冇需唔需要，即係逐項，因為你全部都係 import 嘅，嚇。咁但係如果你有混合學，你頭先講話混合咧，你仲麻煩啦。
1: 如果我買啲叉燒翻嚟炒飯，我點知嗰間鋪頭？
0: 一陣間講埋。嗱，例如菜單上寫明澳洲魷魚，即係話 Australian calamari， 就即可以符合規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是標榜是 corner inlet fat head，那你就需要標明是 A， 因為你沒有寫明是 Australia，那澳洲海鮮產業協會 SIA 就表示，由於澳洲超過 64% 的海產品都是進口，消費者咧就非常之關心他哋食入口的蝦在哪裡來的咁啊，標明原產地，消費者就會覺得更大嘅透明度嚇。嗱，咁詳細情形咧，咁就你去到嗰間餐廳自己慢慢睇啦。
1: 依家做生意真係越嚟越難啦。
0: 係啦，嗱喺新州咧，負責呢一項工作嘅係新州公平交易會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維州咧就係維州消費者事務廳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負責嘅。咁唔同州有唔同州嘅係啦法律嚇。講到呢度，我哋又聽翻一首鄭秀文帶俾你嘅裸體早餐。

0: Join us for the next popular 4EB Women's Christmas in July luncheon, and that's on Saturday the 25th of July from 12:30 p.m. Enjoy a fun afternoon with special guests, conversations, friendship, music, and of course, a free lunch. 25th of July here at Kangaroo Point Studios. Bring your sisters, aunties, daughters, or even your neighbour. All women are welcome. Please confirm your attendance with the office at 4EB on 32408600 or email info@4eb.org.au.
1: 冇錯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今日天氣點啊？今日好似有啲密雲喎，係咪啊？
2: 不過晏晝會暖啲喎，聽講。
1: 好似13度嚇，最低氣温13度，最高好似23，係咪啊？
2: 20以上。
1: 係啦，嗱，咁我想問你啊，Regine，你有冇食過一啲湯包或者係一啲即食面？係唔需要用熱水嘅，係會自己自熱嘅。
2: 我見過，我唔敢食。
1: 我曾經即係呢樣嘢係好似係呢八九年流行嘅。咁我喺公司嗰度咧，就係見過我一個鬼婆嘅同事嚇。咁佢就嗰時我都唔知呢樣嘢嘅。咁佢話我去整面啊。咁翻嚟嗰時咧，我話點解你咁快嘅嚇？咁但係咧，佢個碗咧就好細嘅嚇。咁就令到我注意到點解我自己會喺度諗點解佢會自己會熱嘅咧？咩原理咧？嚇！咁但係從來我都冇試過，直到前一排啊，咁就喺五月嗰陣時咧，香港咧就發生咗一宗意外。呢宗意外咧就係香港聖保祿男女中學就發生咗一個涉及職業火鍋嘅意外。係啦，一名15歲嘅男學生咧，就喺課室裏面使用呢一類似嘅食品嗰陣時咧，喺程序上錯誤咗，而令到佢加熱嗰陣時就爆炸
2: 啊
1: 嚇，咁咧就造成咗好多人有傷啦，就送咗入醫院，就引起咗社會咧對於呢啲自熱食品咧嘅關注喎。咁事故咧就造成呢個男生咧個左手腕同埋右胸就燙傷咗，係啦。咁另外一名咧15歲嘅女生咧就俾啲汁啊溅到個眼啊，就感覺不適啦嚇。咁另外咧，其中8名嘅學生因為爆炸嘅巨響而令到耳鳴嘅，咁你可想而知佢嘅威力係好犀利嚇。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呢一樣嘢，就警惕一下。雖然佢係方便，但係佢嘅潛在危機係好大嘅。係啦，自熱火鍋、自熱湯包，佢哋就係叫做 self-heating hot pot 或者 self-heating food 或者 self-heating meal 嚇。嗱，乜嘢係自熱食品呢？係指唔依賴電、唔依賴火。去加熱，而自己帶咗一個發熱包加熱嘅預製食品嚇。市面上其實而家咧好多有得賣噶啦。使用嗰陣時咧，你只係需要特製嘅發熱包放喺佢嗰個食盒嘅底部。咁即係話，通常咧佢應該係膠嘅，或者係一啲石子嘅container 啦，
2: 好 bulky 嘅，
1: 系啦 ，container 啦，咁你就放咗喺底部嗰时咧，你唔需要用热水，你一定要用冻水。
2: 哦，
1: 系啦，即摆咗入去之后咧，佢就自动会出热腾腾嘅食物。
2: 系，
1: 呢样发热咧系遇到水咧就会升温嘅，佢会一直飙升到150度。好犀利噶，
2: 100度已经好危险啦。
1: 系啊，而且系几分钟内，蒸汽佢个温度嘅蒸汽咧可以高达200度，系啦。所以咧，小朋友有时唔知咧，
2: 系啊，
1: 佢就会忽视咗呢一样，
2: 觉得好好玩。
1: 系啦，嗱，咁最长保温嘅时间可以有3个钟。但是如果意外發生了咧，佢係會造成極傷害的危險㗎嚇。 其實致熱食品是通過化學反應釀成了它產生致熱，安全性呢在暫時來說是無從保障的，即如果你選擇了吃這樣東西，安全性是要你自己去 control 了。而且呢，這個行業暫時來說呢是沒有監管、
2: 哦、
1: 是的，沒有監管、應該說沒有安全準則，是不是說沒有監管，是沒有安全準則、是的。因為有些食物呢可能它只是飆升到是80度100度，但是如果你有些呢就可以說維持得3個鐘那些呢、那你就飆升到200度就很犀利咯。其實呢中國、台灣、日本、韓國等等這些這樣的亞洲國家呢現在已經很用這些置業包很 common 的了，即是很普遍的了。
2: 我最早在中國見到的。是
1: 的，是的。剛剛提到呢即是置業包的原理呢其實就是一些化學作用。它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又想跟大家拆解一下。它是利用新石灰。生石灰，然後就氧化鈣加水產生化學反應的熱能，進而加熱這個食物的。好像比個例，日本火車站販賣的自熱便當就是其中一個很 common 的事啦、早就是用這個原理來加熱的了。而台灣呢就而家慢慢開始就係製造呢啲咁嘅少量野戰加熱式嘅餐盒啊！咁依個野戰式加熱嘅餐盒咧，就係供應嗰啲國軍試食嘅，嚇，即係話嗰啲軍隊啊。因為譬如話佢哋係要去邊度去邊度嗰陣時，就佢就可以攞呢啲咁方。
2: 你想食啲熱嘅，又想好快可以食到，唔使等。
1: 係啦，冇錯冇錯。咁近年咧就開發咗呢個咁嘅自熱火鍋、自熱米飯、自熱米粉嚇。咁另外一樣嘢佢都對一啲老人家有好處嘅。咁就係隨著超高齡嘅社會來臨啊，自熱食品對於行動不便嘅長者咧都係一個新選擇。因為佢唔需要去煮，又唔需要去開火，冇危險。不過就是安全性的問題，係啦。咁所以市面上咧出售的調理包，再唔係即係除了方便之外，即係方便啲老人家就唔需要，譬如話擺去微波爐啊，擺去電爐啊，咁樣去煮食，咁樣沖咧。同埋另外一個原理咧，就係佢唔係單一，好似公仔麵嗰種味道咯。它有很多選擇，很多不同的選擇，營養都均衡的、都好的。如果呢、它的內容比較豐富一點、所以越來越多人是會選擇這些置業包去買來吃當 lunch 咯。還有一樣東西就是它有菜有飯有魚有肉是不是但是日得閒都要試一下
2: 可能都要試一下、
1: 是不是都要試一下只要 你小心處理
2: 好像實驗室一樣現在連吃東西都好像根本像實驗室根本就是好像做實驗這樣這樣擺下那樣擺下哦熱了這樣
1: 它就是說台灣就是拿一些國民軍來做試驗嘛
2: 那些地方他們很多時候譬如去野戰或者怎樣你想吃熱東西你知道我們亞洲人特別喜歡吃
1: 熱
2: 東
1: 西
2: 是很累的時候我試過搭火車很年輕的時候去旅行想吃杯麵最快的因為熱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杯麵的味道呢整車公道是那種是單一味道咯、
2: 西方人呢三文治
1: 沙律
2: 是啊跟住再加一罐汽水或者啤酒其實是凍咯
1: 一個包都裡面都有熱的
2: 少少啦
1: 如果是老人家即係活言歸正傳如果老人家吃呢首先一樣嘢佢哋一定要學識嘅就是一定要落凍水千祈不要學落熱水為什麼會爆炸為什麼會有意外呢有幾單就是因為他們心急、又沒有看說明書沒有看清楚就落了熱水就爆炸了
2: 老人家呢如果自己做都挺危險他們眼又可能假設不好視力又不好、你跟他說完又不記得、
1: 會啊、即最慘就是不記得
2: 就是這樣
1: 係嗱，除咗長者之外咧，即係佢哋呢樣嘢咧，佢發覺係 user friendly 嘅，比較友善啲嘅。自包咧，亦都係有啲其他人嘅愛好者嗱、登山者啦、露營者啦，咁佢哋係最好嘅 partner 嚟嘅，最好嘅 good food 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唔需要再攞煲啊、攞鍋啊，或者係攞gas 爐啊，即係只要攞凍水，攞幾包呢啲咁嘅嚇，咁就可以方方便便有一個熱熱騰騰嘅湯啊，或者係飯可以食。
2: 好開心嘅，其實
1: 你梗係肚餓啦。嗱，咁又講翻咯，呢啲咁嘅天然嘅石生石。生石灰啊，嚇點樣造成呢個氧化鈣咧？嗱、原來咧，你知唔知道台灣咪有好多蚵仔煎嘅、或者呢度香港都係嘅，咪有啲蚵仔嘅，嗰啲蚵仔係有殼噶嘛？係咪即係啲蠔啊？
2: 係啊，其實類似潮州人嘅蠔餅咁啦。
1: 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隻叫做係我唔知道個發音啱唔啱，係杜泥啊，杜泥殼啊，就係啲蚵仔殼啊。係。他們就叫杜泥殼、豪殼啦，是啦。咁原來咧，台灣係曾經用過呢啲咁嘅豪殼啊，去試驗嗱。因為點解咧？台灣要處理呢啲，因為佢哋實在太中意食蚵仔煎啊嘛。佢哋有16.9万公吨嘅廢棄咗嘅杜泥殼。目前咧就大約有40%係做咗飼料。20%就做咗堆填堆肥，咁10%咧就做咗育苗栽培嘅优质品种。咁剩低落嚟，佢有成2.5万吨系冇办法处理。后屘佢哋就研究咗啦，就系将呢啲咁嘅蚝即系废弃咗嘅稻泥壳，就碳酸钙加工成为咗。氧化鈣啊，而呢啲氧化鈣就會放熱嘅嚇，咁佢哋真係都幾好啊，廢物處理嚇。
2: 係啊，蠔殼啊，其實功用好大啊，中醫嚟講咧係可以抑鬱嘅。
1: 係啊係啊，
2: 嚟煲
1: 係可以入藥嘅。
2: 可以入藥係啊。
1: 係啊，可以入藥嘅，冇錯，係啦。係啦，咁佢做成咗呢個氧化鈣之後咧，就會造成一個自熱嘅能量啦。嗱。咁杜泥殼自熱發熱後6至7个钟咧，就唔係6至7分钟，7分钟就可以讓呢個調理包嘅外部水温達到90度，温度可以維持20分钟。咁如果你食個 lunch 就應該 OK 噶啦，嚇。咁因為亦都因為自包當中嘅80% 成分咧，係呢啲咁嘅蠔殼咧，轉化成為氧化鈣之後，嗱，佢燃燒之後嘅殘餘物咧，係以鈣為主。咁但係佢係好環保嘅，即係話你可以改善咗土壤嘅肥料使用啦。咁但係你要識得處理喎，嚇，即係你唔好立亂咁抌喎，嚇。咁清大化學系教授凌永健就提醒，氧化鈣加水變成呢個輕氧化鈣嘅強鹼性水液嚇、水溶液就。即係會有腐蝕性嘅，所以你要小心處理嚇，都係呢一句啦。當你用嗰時候要小心啦，佢會灼傷你啦嚇。嗱，咁置業包含有腐蝕性，亦都係一個隱憂嚟嘅。港大專家咧亦都測試過，發現置業包嘅食物同埋佢嘅內裏嘅食物温度可以喺短時間裡面飆升得咁高，70至90度。市民咧係唔觸即係唔覺意啊，或者係 accident 咁樣觸及咧就會燙傷嘅。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啲排氣孔嚇，你都要小心，就千祈唔好阻塞佢個排氣孔。佢一定要有温度，有個
2: 要俾佢走氣啊嘛。
1: 係啦，要俾佢走氣啦。更加想佢會膨脹嚇，如果你阻塞咗咧，佢就會膨脹爆炸。 加上置業包含腐蝕性物體，所以咧即係專家警告，就係要好小心咁樣。
2: 小型炸彈啦，可以咁講。
1: 係啊，
2: 有個 potential。
1: 係啦，所以咧，其實如果政府可以喺安全方面管制一下，咁都會好啲嘅嗱。咁而家專家咧就拆解呢、這個上一次聖保祿嚇中學佢哋嗰個肇事點解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咧，另外一個 example 啊，2019年9月啊，上海有一個男子啊，有一個男仔咧，進食呢啲咁嘅置業包嗰陣時咧，佢心急啊，就好似我頭先講，佢用熱水啊，佢就將佢同埋將佢冚埋，佢諗住快啲，就冇透氣筒，又加埋熱水，咁令到蒸氣冇辦法釋出嗰陣時咧，佢就突然間爆炸。系啦，那個男仔嗰個右眼咧個視力咧係完全冇辦法恢復嘅嚇，咁所以都係要小心啲嚇。咁講到嚟呢度，不如我哋又聽翻首歌先啦，好嘛？送俾大家一個咧，嗱呢首歌咧係好耐嘅老歌嚟嘅，但係咧今次我播嘅咧就係輕管原版嘅，嗰時係童軍嘅一首歌，
2: 好似唱過，
1: 係少年的我，咁啊想回味下咯嚇。
2: 好細個唱過，
1: 係啦，
2: 咁真係好老啦，
1: 冇錯。

0: 好唔好听啊？
1: 好啊，非常之好听，系啊，好多童年回忆，
0: 好多童年回忆，系啊，嗰时我冇参加 Girl Guide 嘅。
1: 我都冇、
0: 想參加 Red Cross 嘅，即係紅十字會咧，因為中意佢哋嗰啲制服啊。
1: 哦，係啊，通常都
0: 係好靚噶嘛，覺得係咪啊？嚇，咁呢首歌真係耳熟能詳嚇。嗱、咁我哋翻翻嚟呢個置業包個 topic 啊，咁啊講嗱，置業包食品裡面咧，食物嘅係高脂又高鈉嘅喎，你要知道喎、
1: 哦。
0: 嚇、啊。咁所以咧，從產品嘅營養標籤，你自己要識得去計算啦。嗱、每一款嘅樣本裡面咧，有341,000卡，即係話卡路里嚇、至到1,166,000卡嚇。嗱、假如一個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卡嘅話咧，即係話平均每一餐你只可以有667,000卡。
1: 咁啊，即係你行山啊，或者露營嗰啲又啱啲啊，真係。
0: 係啊，但係你其實好細包嘅，食唔飽嘅喎，未必，即係未必食飽嘅喎。
1: 係啊。嚇！飽肚啲嘢又未必會話高卡路里添。
0: 係啦，咁所以你自己要因住咯嚇，即係話俾一個標準你自己指標你自己去睇，因為長期如果食長期咁樣食呢啲咧，建議你細胃啊，就建議你每日。不要超標，如果唔係咧，就會患上高血壓同埋心血管嘅風險啊，個疾病嘅風險。
1: 特別係嗰啲已經有嗰啲咧，
0: 係啦，冇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當你洗完呢啲咁嘅發熱包同埋產品包之後咧，你點樣處理咧？嗱，置業包食品裡面食完之後咧，就產生咗好多塑膠嘅垃圾。咁但係咧就唔符合持續性嘅消費概念。
1: 係，咁啊其實咧冇辦法啦，而家啲人就係咁樣樣啦嚇，要方便嘅話，咁就係只可以咁樣做啦。
0: 冇錯啦，嗱，如果你喺野外使用嗰時咧，應該就愛護大自然。
1: 係噃，點樣要攞埋走啊？
0: 嗱，其實有一個 theory 咧，就係一個觀念，就係自己垃圾自己清。系啦，自己清理嚇，咁啊帶走所有嘅包裝同埋個發熱包，最緊要個發熱包，包括然之後喺適合嘅地方去處理同埋回收。
1: 係
0: 嗱，發熱包使用後咧個體積會膨脹嘅，
1: 嚇。
0: 咁如果內裡面嘅化學物質咧未能耗盡，隨時而被隨意咁樣拋丟咧，萬一。再接觸水咧，佢又會產生佢個化學作用。
1: 啊、如果啲人就咁抌落垃圾桶咧嚇 ，general 嗰啲好似 general 啲垃圾桶啊，乜嘢都有可能噶啦。
0: 清潔嬸嬸會受罪咯。
1: 嗱、啊，你抌落去跟住又麥當勞汽水飲完倒啲冰咁樣倒埋落去，哦。
0: 係啊，所以其實垃圾要小心處理，所以因此。應等即應該係等嗰個發熱包冷卻曬之後，用膠袋包好，然之後放置喺垃圾桶裡面。塑膠鍋
1: 嚇、啊，要等佢冷卻。
0: 誒咁唔係，如果你露營就 OK 嘅，你或者你 office 做嘅你都 OK 嘅嚇。咁、
1: 哦
0: 啊、問題你唔會喺街度食噶，係、咪？咁嗱，塑膠內鍋同埋外鍋咧，就一般都係叫做聚丙烯啊 PP 啊所做嘅，清潔之後咧就可以放入個塑膠回收箱裡面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珍惜資源啊，或者係保護環境嚇、好好咁處理佢咯。係啦。講到呢度，咁、那個發熱包個 topic 咧就講曬啦嚇。咁講到嚟呢度差唔多時間喎，係咪啊？係
1: 啊，差唔多。咁
0: 我哋已經一個鐘
1: 咯
0: 喎。
1: 越嚟越進步咧嚇，咁但係好多嘢咧，但隨之而嚟有好多後遺症。
0: 冇錯。越嚟越多垃圾。係
1: 啦。
0: 廢物。好，我哋喺呢度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係可可托海的羊人，牧羊人係係 remix 版嘅。
1: 哦。
0: 係啦。聽下一啲即係比較輕鬆啲嘅啦，好冇？
1: 歌曲係
0: 啦，喺度同大家講，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要让住房更加经济实用，首先要增加供应。因此，新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开发98,000多套新住房。 我们正在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20亿元，以便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我们已经开放了4,100多公顷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还有更多项目正在筹备中。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y new program. 我是 Elsa.

0: 要让住房更加经济适用，首先要增加供应。因此，新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开发98000多套新住房。我们正在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20亿元，以便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我们已经开放了4100多公顷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还有更多项目正在筹备中。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我们的婚姻没有那么糟吧？
3: 你都不记得？
2: 我只记得好的事情。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仔。即阵啊，我就介意上地理课，因为阮咧学甲台湾文化吼真有关系的主题，嘛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地名。地名汉字写作地名，罗马字写作德埃德摩亚名。地第七条，名第五条。台湾有真侪趣味的地名，像讲摕地形来号名的，那是甲小山仑有牵连的所在，叫做仑啊。伫顶冠的就号做仑啊顶，伫下骹的就号做仑啊骹。那是伫山坑的所在，就用坑来号地名，像足深足狭的山坑叫深坑，像鹿角开车的山坑叫鹿角坑，种足侪梅仔的山坑叫做梅仔坑。那是天气的山坪，就用夹来号地名，像迄地形足夹，夹到牛咧爬，爬到喘屎的牛屎夹。啊，那伫夹的顶冠的所在，就号做夹顶。挖山坎的所在，就用坎来号地名，像山坎下骹的砖头，号做坎仔骹。山坎顶冠号做坎仔头。嘛有甲数字有关系地名，像沙林埔、五金厝，五金厝嘛是即马分林好买的旧地名哦。过来，六姑、七米、八里分、十分啊，搁有甲原住民有关系地名，像台南七股的达家是打的草埔的意思。加薄刷是班级会的意思，有来是温泉的意思，罗东是高山的意思。这些地名拢甲迄个所在的地势真有关系哦。六地名、仑仔、山坑、山坪、家、山坎。落尾咱来又一个地名，玉皇大帝的老母。你敢知影是倒位？玉皇大帝是天公伯啊，天公伯啊的老母，就是天母啦。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今天的旅游新闻呢，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去过很多旅游的景点，那有的好玩，有的不好玩，有的不是地点的问题，有的可能就是住宿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员工的问题，有时候就言语之间啊，或是一些食物之类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作者他在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他要讲的是新加坡游轮，就是迪士尼探险号这样子。那有的人想要去新加坡玩，或许你就是坐游轮过去的，不是飞过去的。那这个迪士尼游轮探险号，它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不仅成为亚洲人在亲子旅行的时候的一个新选择，也成为欧美人士在规划亚洲旅行时候的热门选择之一。可是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全球最大的迪士尼系列游轮，它也从首航起就争议不断。那首航大幅延期，航线被迫取消，旅客呢抢不到游轮设施，营运不稳定等等，就导致它的营运初期到今天，网络上的负面声量就始终呢跟正面体验难分轩轾。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作者说是在2025年迪士尼官方到9月11日才宣布，就是原定如果你是订2025年12月15日你的首航迪士尼探险号呢，就会延后到2026年的3月10号。哇，这个一般人其实订了就是要出去玩的，如果你那个时候才说要延，而且你九月份才说，这时候大家可能就想要存点钱去玩，你重新再来订旅游的点，可能就有特价的时候都被订光了。这是跟Elsa 我自己订飞机票是一样的理论啊，我不在特价的时候出手，我为什么要在贵桑桑的时候订呢？那如果我已经订好了，你再跟我说我的位置被取消了，我会很堵拦，说真的。好，那消息一公布呢，立刻就引起旅客的反弹，舆论的讥笑跟批评。尽管迪士尼官方有解释哦，延期是因为造船工程过于繁杂，导致这个交船时间延误等等的不可抗力。可是你对不少旅客而言呢，这个就是严重的失信行为啊！他们早就已经提前来请假了，也安排好了机票跟住宿，甚至呢对首航日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规划了一些特别的活动。这个失望跟不满呢，就可想而知。后来呢，迪士尼官方他们就公布补偿措施，包括第一个全额退费，第二个未来航程5折优惠，第三个呢就是迪士尼系列周边商品打折等等。那由于这个补偿措施呢算是有诚意的，所以首航改期的负面新闻才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在讨论啊，而且后面还发生了其他也值得争议的事情。好，后面发生的又是什么呢？迪士尼探险号其中一个亮点就是船上拥有全球最长，通常超过250公尺的海上云霄飞车，因此呢不少旅客上船之后都想要好好体验啊。这个也是，如果是我也会的，就上船大家常在上船啊，但是在船上坐云霄飞车跟乐园坐起来那感官一定不一样。可是呢他们上船后遇到的实际情况就是，登船不等于你可以坐云霄飞车哈，也不等于就是你必能跟迪士尼角色见面跟互动。由于人潮分流跟措施的承载限制，旅客呢你必须要先下载就注册这个迪士尼这个船的这些 APP， 而且你在指定的时间上线拼手速预约热门设施跟活动。问题在于你2026年首航以来，云霄飞车的预约机制跟时段就不断在调整了，每一个航程的规则都不相同，甚至有一些航程云霄飞车是没有开放的。那这里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想要搭乘这个探险号的规划，你一定要体验云霄飞车，说真的啦一定要。就大家常在上游轮嘛，我也上过你也上过，哪个游轮有云霄飞车的？如果不是冲着这个，那我们搭别的游轮就好啦，还没有那么高纲不是吗？好了，一定了，重点就在好那个他们云霄飞车就是变成说客服，然后你的 APP 出现的时间不一致，就不知道是你不想给人家玩，还是你就真的只是刚开放在整修了。不管如何呢，这些就是值得争议的地方。那除了云霄飞车以外呢，船上多数迪士尼的角色的互动活动同样就采取了预约制，这些名额呢同样就是高度竞争的，像米奇米妮船长见面会啊，达菲跟雪莉梅见面会啊，还有就是你知道公主见面会等等。那这个作者说他搭乘了4天3夜起航中，他就遇过就是公主跟雪莉的见面会空位释出，可是呢你一点进去后呢就立刻消失了，你需要持续的就是不断的 refresh， 不断的刷新那个 app 继续等待空位释出。但很多人都对这种拼手速的预约制度高度质疑跟不满，表示我既然已经支付船票费用，为什么热门的设施跟角色互动我仍然需要额外抢位呢？甚至还不保证我一定能够体验到呢？
况且你在面对探险号庞大的载客人数，哎，6700人哎，在满员的情况下，能够用抢到预约热门活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你乘坐游轮的目的，不就是要好好放松，尽情享受迪士尼世界带来的欢乐吗？那如果你一直盯着手机等舱位，你不就让整个航程都变了调吗？那另外一个引发不少讨论的点，就在于游轮本身的定位跟收费设计上。实际你登上了探险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免费设施跟活动呢，它的设计都偏向在小孩、幼童、青少年为主。那由此可见呢，迪士尼其实你想要精准的瞄准家庭旅客跟乘客，这个理念没错吧？但是你对于成人旅客而言，主要的免费体验除了观看演出、烟火、享受船上的餐饮服务，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景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呢，像饮酒、SPA、健身课程、特定体验活动是要额外付费的耶。因此呢，如果你不打算额外付出船票以外的预算，那整体来说，大人上船就像在享受亲子同聚的时光，跟迪士尼游轮本身带来的放松感和快乐感。那越是这样呢，你设施跟那些就是不近人情的拼手术，是不是就有点骗所有旅客钱的嫌疑呢？如果新船营运不稳定，像它的那个秀海上烟火会取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浴室玻璃自爆，哇哦，听来有点可怕呢。在部分航程中呢，曾经有旅客分享遇到船上最知名的大秀跟海上烟火因为营运因素而取消，让不少人抱着遗憾下船。另外呢，这个作者说他搭乘的航程在5月7号早上下船，结果5月7号下午登船的下一批旅客竟然在登船一天后就遇到倒霉的事情。船长通知呢，因为引擎故障，这趟5天4夜的航程因为安全考量而取消，进而发生了旅客全员被请下船的状况。也有旅客发现呢，就是他入住了探险号礼宾房期间，就浴室玻璃爆裂的危险情况。当事人呢更表示，迪士尼游轮上的工作人员对此竟然冷处理，只有清扫，没有后续的说明以及更换房间这些补救措施。那纵观以上种种的事件，虽然都是个案，可是呢某些程度上也不禁让人思考，这艘备受期待的迪士尼游轮，它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面对如此庞大的载客量还有营运规模呢？那除了营运的稳定性外，其他引发争论的讨论其实还包含服务人员态度不佳啦，晚餐的时候需要跟陌生人并桌这些问题。不过呢，这个作者说他自己实际搭乘的经验来说，感受跟上述网络的负评有那么一点不同。因为他搭乘的航线里，从码头 check in 开始，一路上遇到的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友善，也很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那在晚餐的安排上呢，第一晚他们确实也先被安排跟另外3位同样来自台湾的旅客，一共6个人并桌，可是服务人员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啊。那在第二晚、第三晚就主动将座位分开，让大家有更好的用餐环境。或许迪士尼游轮在历经种种状况跟争议，而且不断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呢，也就慢慢的会改进当中。从首航延期、不完善的预约制度，到大秀取消、航程中断等问题，迪士尼探险呢，在亚洲开航短短2个月内，确实已经累积不少正负面都有的讨论声量。每一个人对游轮旅行的期待标准都不同。那这个作者说，以下他就想从个人的实际经验跟想法分享他体验之后的感觉，供大家参考。他这一次4天3夜的航程，每一个人花费大概台币23,350元，整体体验下来，他认为 CP 值其实已经比他自己原先预期的还高。虽然船上很多设施对成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无聊的，但是短短4天3夜里，他大概看了将近10场不同规模的表演，从百老汇呢这等级的那个剧院秀、迪士尼角色服务呢，再到海上的烟火、船上的餐饮服务呢，跟着从早到晚几乎就是不间断的提供，肚子饿呢随时都能够找到东西吃，最后还有不用花钱却让他流连忘返的夕阳海景。那难以用价格衡量的，他想还包括整艘迪士尼游轮营造出的氛围，还有那与世隔绝的海上魔法。在船上不只是小朋友，很多大人呢也都可以放下紧绷的生活节奏，单纯的享受悠闲放松这件事情。所以尽管争议不断呢，
游轮营运也确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个作者还是认为迪士尼探险号是一趟值得体验的旅程。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P FM 98.1 Listening Program， 我是 Elsa。我还没有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上过其他游轮，这样子我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8.1 Th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这个附带一句现在是 School Holiday 学校假期嘛家长们辛苦了老师们轻松了学生们嘿就 2 weeks term break after 我们再见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